0: 我哋系 Beyond 乐队，咁我而家佢。
1: 音乐应该有好多种类，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嘢，有好多色彩，有好多唔同嘅感情，唔同嘅文化喺里边。即系音乐系艺术嚟噶嘛？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，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。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，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，你都唔可以冇音乐。大部分歌，我哋觉得我哋嘅歌唔系用娱乐嘅多，系用欣赏嘅多。呢样我系心声，我而家对呢样嘢有感觉，我大声啲唱俾你大家听。即系我觉得每一样嘢都系发自内心嘅，要感动人一定要感动到自己先。我系个音乐人，我系音乐人，我尊重音乐。
2: 我谂啊，如果冇音乐死啊嘛，我死嘅真系，即系唔可能冇啊我。
0: 我成日覺得自己孭住吉他就好似孭住把古劍咁樣嘅。

0: 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嘅社會先啦。我俾咗音樂，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盡量改變嘅。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嘅，咁我永遠就抱怨。
0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
2: 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
0: 好辛苦嘅，如果太刻意做一樣嘢出嚟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1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面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我諗最大理想，我諗係變咗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同人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樂隊，話俾人聽，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咁有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未來日子裏邊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。我哋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仲有啲由83年支持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

其实大家听到家驹嘅声音嘅时候，我其实都喺度一直听紧。我每晚都有听，我每晚听到我都学得好，都会俾到我好多唔同嘅回忆。我唔知道大家对佢仲有几多怀念嘅感觉。我希望呢一刻，我送呢只歌俾佢，大家一齐企起身怀念佢，唱俾佢听，好唔好啊？祝你愉快。

多謝。我知道一首歌叫《長空》，是我哋 Beyond 呢個演唱會裏面到依家呢一刻為止最後一首作品，亦都覺得好榮幸。呢一首作品我哋攞到金像獎嘅電影歌曲，值唔值得為我哋高興啊？呢首歌亦都幫我哋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。跟住落嚟玩兩首，可能一啲好知心、好知心或者好舊、好舊嘅歌，唔係佢好想聽嘅歌。